又翻到嚟 FM 106.1 w e n t Access Radio 啊！而家嘅節目又係 Echo of Cantonese 喎，我係 DJ Kiki 啊！啊，咁講到近排熱門話題咧，咁就肯定係離唔開國內嘅國慶假期啦。咁睇到 social media 咧，成個南島好似都係俾啲遊客踏平啊嘛！咁啲網友話咧啊，嚟到新西蘭好似冇出到國咁啊！咁我就睇咗視頻啦，喺皇后鎮嘅 Skyline 嘅樓頂咧，哇，清一色嘅黃皮膚黑頭髮，真係好誇張啊！咁再睇翻 Wellington 咧，我就同我 friend 話啦，我就話。Wellington 根本就唔需要擔心人逼人呢種情況啦，因為啲風就已經係勸退咗大部分嘅遊客噶啦。咁不過咧啊，國慶假期好似喺星期四就已經算係結束咗咯。啊，雖然呢個假期咧同我哋住喺新西蘭嘅人咧就好似冇乜關係咁啊。咁但係咧，國內嘅聽眾朋友，唔知你哋又準備好翻工未咧？咁啊，讲咁多题外话啦，咁今个礼拜嘅新歌咧，基本上喺星期四之前就已经出晒嘅。我想同大家分享一首歌啦。新人方面咧，有阿马友、马天佑啦，仲有一个我觉得应该算系乐坛新人啦。咁但系咧，大家应该都系十分熟悉噶啦，陈家洛啊，连线阿老公啊。咁大家肯定有睇过佢做戏嘅，就最近嘅《寒战1994》咧，佢就系做俾人绑架嘅潘家女婿啦，黄德辉啦。不过咧，我最深刻印象嘅咧，肯定就系《八成分》入边阿佳啦。阿维斯亚咪有句同佢对戏嘅嗰句好出名嘅台词咧，就系加功课啊，死万九啊，就系对佢讲噶啦。乐坛老人方面咧，有 Stevie 邓丽欣啦 ，Phil 林奕匡，仲有大家嘅老熟人 MC 张天赋啊。今次 MC 呢首新歌咧，哇，已经系今年嘅第六首嘅主打歌啦。我就咧稍微闻到少少似系要出新专辑嘅味道啦，可能已经喺路上啦。好啦，咁啦，嚟听一下 MC 最新嘅呢首歌啊，非常之适合做酒馆 R&B 嘅，未深入但了解。讲真啊，呢个歌名霎眼睇落去真系争啲谂歪咗啊！

唔知大家有冇刷到过视频啦？就系陈家洛同埋连诗雅两公婆合唱《只要和你在一起》啦。咁啊，嗰晚其实系陈家洛嘅 song release party 嚟嘅，同时咧，亦都系佢本人系第一次喺公开场合演唱。咁啊，真系唔睇到呢个视频咧，我都真系唔知佢原来识唱歌嘅。咁喺呢个 show 入边咧，陈家洛系都有唱到自己今个礼拜发布嘅个人单曲《我们都是无名氏》啦。可能是第一次公開場合演唱啦，咁聽得出佢係非常之緊張啊，甚至係聽講啦，佢緊張到流鼻水，要問台下嘅聽眾攞紙巾。咁我哋咧我們都是無名氏呢首歌咧，就講述嘅係陪伴啦。咁有啲人就係喺我哋嘅人生當中，可能係停留咗好短嘅一段時間，甚至係連名都冇留低。但係咧，其中嘅呢一部分人咧，可能就會對我哋嘅人生作出咗比較大嘅改變。不过咧，陈家洛阿陈生，你似乎已经揾到一个又可以终身陪伴你，又留低咗姓名嘅个人咯。

跟住落嚟咧，又已经系差唔多半年时间冇出过新歌嘅阿 Feel 林奕匡咯。咁今个礼拜带嚟系今年嘅第二首主打歌《初恋无限 touch》啊！哇，睇佢歌名咧，初恋嘅嗰种美好嘅氛围就已经喺度散发紧啦。今次新歌咧，照旧系阿 Feel 自己作曲啦，由 Y 文填词嘅，整体嘅氛围就系想将听众带翻中学嘅时间段啦。咁啊，再白一下咁问一句，唔知大家中学嗰阵时有冇暗恋过某个人啊？咁而家同呢个人仲有冇 keep 住联系啊？

好啦，今日翻到嚟第二 part 嘅 Act of Cantonese 啦，咁播三位男歌手啦，跟住落嚟咧，我又想介绍一位非常之有个人特色嘅女歌手啦。咁呢位歌手咧，上个礼拜我亦都系有分享到过佢嘅有新歌《五时花六》。

B B 啦，佢就系阿 Marv 邱艳彤啊。系 Marv 啊，真系，唉，上个礼拜咧啊，我听翻个回放之后咧，我就先发觉个 F 嗰个音咧，好似就个咪好似冇录到咁啊，咁啊，好似讲紧阿妈阿妈咁啊，咁啊系阿 Marv 啊 ，M A R F 啊。咁今次我稍微读明显少少啦，个 F 个音。不过其实佢嘅英文名嘅全名系叫 Marifi 嘅。咁同好几个之前我介绍过嘅艺人一样啦，佢都系参加过全民造星嘅，并且咧佢系全民造星四嘅冠军。喺节目入边咧系可以见到佢嘅演出系唱跳包办啦，台风系非常之成熟嘅。我记得喺好前期就已经系俾许廷铿欣赏咗。许廷铿就系嗰阵时嘅导师啦。全民造星之后咧，佢就系以 Cola 嘅女团嘅 C 位身份出道啦，更加系唱跳 rap 样样精通啊！2023年系作为佢个人 artist 嘅事业爆发期啊！咁首先系佢系以个人音乐人嘅身份系跻身2023年嘅叱咤颁奖礼《我最喜爱女歌手》嘅最后七强啦，仲要唔单止唱歌，佢仲喺2023年嘅《那年盛夏，我们绽放如花》呢部电影入边系做杨月莹呢个角色，演技系俾观众大量肯定过嘅。咁同时咧，佢系自身带住一身小麦色嘅皮肤啦，天生就系好适合各种各样嘅时尚品牌嘅风格。咁我印象之中，阿 Marv 好似系参加过巴黎世家嘅专访，同埋杂志拍摄，同埋韩国 Fendi 旗舰店嘅开幕啊！哇，真系短时间真系噏唔晒佢所有嘅履历啊！仲有最重要嘅一个就系佢喺旧年嘅四月份咧 Coldplay 嘅香港演唱会系做暖场嘉宾嘅，兼且咧佢系同 Coldplay 同台合唱。哇，讲真，有呢啲咁嘅经历，我可以出咗世啊！又讲翻转头啦，佢音乐作品方面，我比较中意嘅类型就系偏流行歌嗰 part 嘅歌啦。咁点解会话 Marv 全能呢？咁就梗系因为佢舞曲又唱得，抒情歌都唱得啦。咁喺旧年咧，阿 Marv 系推出咗一首好安静、非常之适合独处时候听嘅歌，叫做《海》啊。嗱，我之前介绍 Amy Lo 嗰阵时咧，我就讲过啦，我有阵时咧中意自己斋一个人独处噶啦。咁所以呢类型嘅歌咧，我系一啲抵抗力都冇噶。海呢首歌咧填词系周耀辉啊，佢又话烦恼嘅时候，如果有一个同大海独处嘅机会，静静咁听住海浪声、海风声，跟住深呼吸，一啖气咁沉落大海入边，感受宁静就好啦。

咁啊，又翻到嚟 RMB 嘅世界咯，仲要系由两位非常之有才华嘅新生代女歌手一齐合唱嘅，哇！真系对我只耳仔非常之友好啊！冇错啦，跟住落嚟嘅呢首歌咧，除咗阿 Marv， 仲有华纳嘅小师妹曼听啊一齐合作嘅 GRWM。应该就是 Get Ready With Me 的宿舍啊！呢首歌的封面咧，哇，两个人真的好似亲姊妹咁，漂晒金毛啦，咁肤色咧，由于佢哋两个人都是偏小麦色的皮肤啦，睇起身就相当之似样啊！咁佢哋探讨嘅话题咧，系关于一个真实嘅自我同接受不完美等等嘅一啲偏少少 internal 嘅内容啦。咁最点题嘅就系副歌嗰部分嘅歌词啦，咁意思就系话喺关系更进一步之前咧，大家不妨 be real 啊，试一啲套路咯。

咁最后呢，我又想播返一首稍微跳动少少嘅歌啦。发布于喺去年六月份嘅 Love Me Down 啊。阿 Marv 呢喺去年嘅香港青年时装设计家创作表演赛入边係做过表演嘉宾嘅，兼且係演唱过呢首歌㗎。Love Me Down 呢係一首 Afrobeat， 即係非洲节拍嘅歌嚟嘅。风格是比较独特啦，同时我都是觉得是比较适合在show场又或者是时装店入边度播嘅，听起身就哇，真系感觉自己个 T 台上面行紧猫步咁啊！呢首歌嘅填词是由陈雷填中文词啊 ，T Mark 同埋 Marv 本人去填 rap 词，三个一起完成嘅，阵容可以讲是相当之豪华。

咁啊，节目最后啦，都系十分之推介大家喺 Spotify 入边，喺阿 Marv 嘅 Top 10入边，随便拣几首开盲盒咁样听，相信你哋会有惊喜收获。咁同时咧，阿 Marv 都系有自己作曲嘅，冯允谦嘅 All That I Want 咧，同埋啊 Maniac 嘅仍有心跳脉搏，都系佢作曲啊。同样咧，十分之推介晒歌单啦。好啦，咁今期节目时间又差唔多咯，下期节目同样时间 ，DJ Kiki 又同大家吹过水啦。